0: Madonna in the rain, singing Lorraine, Lorraine, Lorraine.
1: 嗯，看车上的影子哈。

0: 明白了吧？小家庭最后分了不？
1: 那我就简单，
2: 我先把工作做到最后的那一
1: 天。来了，我把飞机领了。来了，停车！哎呀，来了，停车！马上立起，马上立起。来了，我把飞机领了。来了，我把飞机领了。来了，停车，停飞机。来了，停车，停飞机。来了，我把飞机领了。来了，我把飞机领了。